0: 只要给他送点西西热汤是白粥还是
1: 啥也不好。
0: 那种我都能把它发出来。
2: Central for EMS call. City paramedic contact. Call 0311.